元桂冠。那么由于男单方面国乒早早无缘四强，本站比赛国乒在没有派出全主力参赛的情况之下，以一枚银牌收官。本次比赛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参赛，国乒是由世界排名第四的蒯曼、第五的王懿迪、第七的陈幸彤、第十二位的陈毅携手出战。世界排名第三的张北美美和如今是中国女乒最大的对手，而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女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展开男子单打决赛的较量，最终赛会头号种子自卫列夫3-1击败来自美国本土的8号种子希尔顿夺冠。那么这也是自卫列夫职业生涯第二次赢得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今年的法网他夺得了自己的首个大满贯。
1: 好中国。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

0: 了解世界。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我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1: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2: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之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96。

0: 让他全部承担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
1: 因为我也向你们那个公众号发了那个图片了，你
0: 我看到了，所以我对我看到磨成这个样子，绝对不可能是短时间磨出来的。你自己开车有感觉吗？如果磨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开车一定是会有感觉的。
1: 我是没有感觉，因为我正常刹车也正常，然后那个他也没提示，我就觉得就他提示的时候我再去更换。
0: 我看到你上面写的这个提示是还有1900公里是吧？你这个你拍给我的是前轮还是后轮啊？
1: 后轮。
0: 后

0: 那个9月初保养完去过一次。
1: 那我估计跟去赛道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去赛道玩了多长时间啊？
0: 玩了就跑了一圈儿，
1: 跑了一圈，
0: 对，
1: 那情况不是特别那个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看你这么一穿起来啊，我基本上能够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啊。我刚才把所有的信息点全串在一起了。你说你9月初做的保养，做完保养以后你去下赛道，对不对？下了赛道之后，
0: 对，
1: 然后到9月中旬，也就是9月14号，今天9月14号嘛，你是前两天发现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你保养完下了赛道以后这段时间，下赛。

0: 年年底。
1: 哎呦，十年了，快。
0: 差不多啊，十年了。
1: 然后现在怎么了？
0: 现在是什么个问题呢？我这个车的空调压缩机呢是一个通病，然后呢是18年到2024年期间换了7个空调压缩机。
1: 这个要论证是通病的话，不能够通过你这个车多次更换这个总成就论证是通病。
0: 因为好多车主，就是我这个车型的这个车主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1: 那你
0: 有换十多个的，
1: 那你那你也得论证，就
0: 是
1: 得知道这个大概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啊，或者说能不能

0: 你，
1: 有坏十多个的，
0: 那
1: 我
0: 你，
1: 这，
0: 那你也得论证，就是
1: 哎，
0: 得知道这个大概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啊，或者说能不能，够得上缺陷率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1: 现在关键什么问题呢？我18年，19年同一年，大概隔了两三个月就换了两个，就同一年换了两个。
0: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1: 现在是今年的9月份，就是9月初又坏掉了，因为它这个前七次都是厂家免费给换的，它是它这个空调压缩机呢是不属于8年那个电的那个保障的，它是3年，按照3年的，但是过了3年以后呢，是4S店经销商给厂家打申请，然后可以免费更换这个空调压缩机，也就是说是证明了它这个是承认它这个有缺陷的，要不它不可能说是再往后延5年。

0: 他跟厂家打申请是50%车主承担，也就是6700块钱左右。
1: 多少钱？要多少钱？6700块是吧？
0: 对，就是车主承担50%。
1: 那这个事儿你跟他提了没有啊？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容易坏？
0: 我提了，提了厂家也好，经销商也好，然后他们就是说现在只能这样的方案。
1: 你之前工单有多少？
0: 那个公众号。
1: 工单有多少？有几张工单？
0: 有7张。
1: 有7张工单是吧？
0: 对，就是之前换过7次的工单。
1: 然后。

车主承担6700的话，再后续坏了话是终身那个免费更换的。那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但是什么呢，它沃尔沃现在就不光是这个空调压缩机，它所有的零配件，就是你个人再付钱了，假如说出保了再付钱了，它都是终身，不是针对于这一个缺陷配件的这个问题。那这个企业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是，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个空调压缩机呢， 是比较个别的一个案例。你看你首先啊，首先这个事儿啊，这不是我不站在你这一面，我先给你分析一下啊，当然我可以去帮你沟通，13400块钱。

0: 是的，那他已经延了5年了嘛，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你全部都是免费更换的，你暂时不用去管它这个东西是否容易坏或者不容易坏。
1: 对，
0: 但是他已经管了你8年时间了。
1: 对，
0: 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你说再让他
1: 这个释放你是什么呢？
0: 就是我知道你看
1: 免费是一方面，或者是我个人少承担一部分。
0: 你看你7张工单是一个客观事实，你在过去的10年当中换过7个空调压缩机，对不对？
1: 嗯，对，
0: 这是客观事实，的确这东西品控质量的确是有问题的，至少从我看的话这空调压缩机特别容易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对方不是说没有给你处理的这个结果，他给你处理结果的，在前面8年免费了。
1: 对，
0: 然后现在你付6700，原价是13400，这个是人家明码标价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6700你付掉之后，人家给你之后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终身质保。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他实际上你看把这个关系一理顺之后，你不管这个东西它是否存在缺陷和故障，但是人家对你是有一些保障的，前面8年已经超出了人家相应的合理合法合规。

0: 也出了那个固损单，但是现在有争议，就是说我那个电机和空悬还有转向机 4S店 就说要更换嘛，但是平安保险这边辩损员他说达不到他们的更换要求，就现在就一直在扯这个事情，拖了一个月。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追尾事故啊？
2: 26年的8月17号发生的这个追尾事故，4S店说是要换，4S店说是要换的，是不是啊？
0: 对，4S店也出了那个固损单了， 然后他们也盖了章了，就是他们说是要换的。
2: 嗯。
0: 然后的话，如果说他们4S店。

0: 等一下。哦，这个空悬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的确是的。修完了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有保障。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样？你告诉我来。
1: 就是我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他们给我更换那个空悬和电机还有转向机的总成。
0: 然后这个东西修完了以后啊，那你有没有问过 4S 店？比如说你按照保险公司的方案去维修，那么 4S 店维修了之后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实际的、这个继续享受到整车的这个质保？我扔给 4S 店维修，走保险扔给 4S 店维修、
1: 就是根据保险的那个要求去维修吗？
0: 对对对。
1: 我问了，就是如果根据保险的去维修的话，他说空悬这一块它是如果拆掉它就不给质保。

有朋友说有朋友说这个存在骗保行为。对，如果说按照保险公司内部来说的话，他们的确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风控的。因为最近几年呢，整个的这个经济形势啊，相对来说也不好啊，各行各业其实都挺难的，所以说保险公司这边呢。

0: 0571-88996996，来，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在那个枣庄之星购买了一辆奔驰1260经典款，然后现在骑车的当天出现了座椅异响，然后第三天出现了发动机内部的声音异响，现在四 S 店我要求退车，现在四 S 店不给处理。
0: 不是，怎么上来就要退车？什么车？奔驰1260啊？
1: 对，奔驰1260经典。
0: 什么时候买的？
1: 9月7号提的车。然后9号上午我过来，送车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发动机内部会出现

拖时间超过30天或者超过60天，更远的是60天啊，一般是30天啊，超过时间以后，如果说这期间没有发生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是发生在30天以后的，老哥退换车就跟你没有缘分了。最短的是7天，7天之内如果说发现了重大的问题，比如说车身车架开裂、制动失灵、转向

0: 他的意思是那个车辆那个检验站设备有问题，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1: 嗯嗯。
0: 我问你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不该问啊，嗯、就我问你一下。
1: 好。
0: 就是那个检测站啊，
1: 嗯，
0: 就是旁边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个群体，嗯、你试过没有？
1: 嗯，没有。
0: 没试过是不是、啊？
1: 因为这个检测站呢是，就是说的实实在在讲，这个检测站去年好像因为这个被、
0: 嗯、
1: 就是说等于是
0: 被
1: 相关部门
0: 被查处过，
1: 哎、
0: 是这意思、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他就不敢。
0: 那你这个检测站不过，你跑到其他检测站去验车有没有试过呢？
1: 不行啊，这个检测站要不去，就是说不过的话。啊，你要是去别的地方，首先一点，你要把这个撤出来。这个因为咱这已经上线了，已经就是
0: 你的意思是车辆的这个年检记录啊，它是在系统当中是通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这个就。

0: 去了以后呢就出现这种。
1: 你们都说错了，人家老哥说的不是这个环保标准的问题，人家说的是这个车辆的轮子啊，在轮速的传感，也就是车它，也就是说在测试你这个动力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你这个动力相对来说是不符合这个检测标准的。我说的没错吧，老哥？是不是的？
0: 啊，对，他就是说这个就应该是就是横速的这个用油用发动机的，但是他到不了这个时间段，他就提取不出来这 OBD 嘛。哎，他就看5秒就直接电着我了。
1: 那这样，因为检测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人家也不可能为了你去改变整个检测站现在的一些规定啊，或者一些检测的一些这个叫做项目，不可能的吧？标准也不可能，对不对？
0: 啊，
1: 那么
0: 对，
1: 有没有考虑过通过自身的这个车啊，去按照检测站的这个标准，然后去进行一个检测，就是把自己的车重新捣鼓一遍。比如说它上面显示的是 C053C 嘛，是不是轮速传感器的问题，是不是？那你把轮速传，就是你把这个轮速传感器，你看看能不能去通过更换，然后再上一次检测线。
0: 我是这样的，我去 4S 店了，我就说的，如果我这个车是有这个问题的话，你给我换。

0: 有经验的，那个地方修完之后应该大概率是能解决，因为
1: 他们这不敢这么说。
0: 那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很麻烦。那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卡在这个地方，说实话，
1: 对，
0: 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拿捏它，
1: 嗯，
0: 这个都拿捏不了，所以我才想了一个办法。我刚才跟你说，你到 4S 店，他既然跟你说了这个是轮速传感器的问题，你先把轮速传感器拆了之后换一套你试试看，然后你再到检测站去检测一下，你看看能不能过，那能过当然最好。
1: 嗯，对对对对，
0: 也只能这样了，其他没有办法了。他给你
1: 就是说那个现在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说的现在的车都会有一个这个他这种检测的一个这个程序，现在这个车就没有，他要是有检测程序可能就是说关闭这个，
0: 还有一个办法。

0: 说话要注意啊！来，有请一号线的袁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来，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六月份买了一辆理想 i6 啦，平时开的也没问题，就是挂档的时候啦，有时候我老婆她开的习惯两只手挂档。挂 P 档，然后停车的时候挂 P 档的话，
0: 不是，等会，就两个手挂档啊？
1: 不是，两个手指，两个手指，它按在那个 P 档上面，我视频上也发了，后面发现它就其实那个上半部分它挂档哎，就挂不进。
0: 等一会儿，稍等一下啊。
1: 就它那个怀档，
0: 看一下。
2: 这边，你看。

0: 是两年多一点。
1: 多少公里？
0: 现在是16万公里。
1: 两年开16万，营运的吗？
0: 对，对。
1: 啊，营运的。然后现在呢？你这个焊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呀？
0: 插混的。
1: 啊 ，DMI。然后呢？怎么了？现在？
0: 完了，那个就是这个车，我不知道买的是假比亚迪，也不知道怎么的，它净是问题，13万多公里，动力电池就坏了。

0: 厂家把车拖到4S店，人家是把钱直接从4S店给扣走了。再讲说他把厂家直接把钱给扣了，要是说是这个物质增加险，因为他这个4S店给检测以后给厂家上报，这厂家索赔，完了厂家才能把这钱返给他。
1: 啊，那不就行了吗？那我觉得这个也合理啊，这个完全没毛病啊，就等一下流程。
0: 当天他不是你叫说当天他检测呢，他说物质增加险没报故障，报的是三缸缺火，火花塞烧断了。
1: 啊，对，那火花塞烧断的也是他们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啊？
0: 他说不是涡轮增压器问题，他就是不等于说不给我赔的涡轮增压，等当天没报涡轮增压器，他就不给我赔。完了说
1: 不是，那你涡轮增压到底坏了没有啊，老哥？
0: 坏了，第三天我不说嘛，第三天他又坏了，他又报这个故障了。当时没报，就是第四号没报。我把车开回来以后，我6号开的车，9号等于是又报了。
1: 那很简单，那如果说涡轮增压器现在坏了，你再跟他报呀，不就行了吗？

0: 你拖车就是你拖车拖车修车，你比如扔坏在路上，你拖车修车，只要是他们的问题，都是免费的。
1: 那对呀，在质保期内呀。那我再问你一句话，这个质保期你过了没有？你别避重就轻，你先告诉我。
0: 没过，涡轮增压器没过，因为我坏的是涡轮增压器，涡轮增压器它保我是一年20000公里。
1: 那所以厂家的、
0: 这个、
1: 所以说厂家的条款是什么？厂家的客服跟你表达的意思是，你整车质保，如果说在质保期内能够享受免费的这个拖车费用，或者说免费的维修费用，还是你的相应的零部件在质保的这个范围内。那我现在问你，整车在不在质保？
0: 整车不在质保，零部件在质保，但是零部件也算。
1: 那怪不得人家收你这个费用呗。
0: 不是零部件，你整车出来质保，你在四 S 店，在咱们那官方办的零部件，
1: 对我
0: 也是免费的。
1: 对，我明白，
0: 也是免费的。
1: 就是你的意思是、
0: 啊、
1: 你现在确定吗？这个事情，你
0: 确
1: 不确
0: 定？
1: 你确定这个零部件在店内更换的？如果说你出了问题之后，拖车费用和这个相应的一些其他的维修费用是免费的，就是维修费用，维修费用我能够确定啊，但是拖车费用也是免费的，是吧？
0: 对，拖车也是免费的。
1: 好，那行吧，那这个事交给我。

0: 或者说这个工单要怎么样做的情况下，擅自把我的签名给批上去了，就说我已经认可他们的这些东西了。然后之后我有向那个领克的那个400电话去投诉，但是也没有人管，然后才说想通过媒体，就是说想要维权嘛，就是。
1: 我们来理一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车给你修好了没有？
0: 他那个车现在一直在 4S 店里，然后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
0: 是六月份。
1: 六月份发现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是吧？
0: 对，我六月底送到 4S 店的，然后上个月比较忙，就是这个月才去弄。对，
1: 上个月比较忙，六月底那也经历了两个月了，七月份、八月份，现在已经九月中旬了。
0: 嗯，
1: 那一直拖在这个地方没有往前推进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他们那边也。就是他们那边说我已经认可他们的这些维修的过程啊什么的，他那个维修的工单我也传到公众号了嘛，他那个维修工单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错误，还有就是表述不严谨的地方，其实我并不认可，但是他们把我的签名批上去了。
1: 那这个4S店活该。

0: 因为它这个流程它不明确嘛，比如说这个车我到时候拿走了，我开了又有问题，然后在 4S 店里面这个就
1: 哎，
0: 车，
1: 又有问题的话，不是有质保吗？你不是这个逻辑不对啊，
0: 嗯，
1: 老哥，这个逻辑不对啊。你看，你出了问题还是有质保的呀？你不是说没有质保？
0: 他们现在这个就是通过质保在给我维修。
1: 对，是啊，所以说还是一样啊。那总不能说出了问题就要退车吧？那你这个不乱套了吗？
0: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发动机故障，它不是像他所说的什么喷油嘴堵塞什么的这种问题。

0: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发动机故障，它不是像他所说的什么喷油嘴堵塞什么的这种问题。
1: 那还是那句话，你连看都没去看，你都不知道他车有没有修好，或者说车修到什么程度了，或者说你都没有拿到对于你十分有利的，你想要达到的那个诉求的证据，也就是工单，对不对？其实说白了，你现在就是不想要这个车了。我说的直白一点，老哥啊，然后，但是你不想要这个车，你也得有证据啊，你也得有维修次数。 你都到不了，你现在想找这个毛病，这个毛病我是可以帮你骂他的，完全没毛病啊。如果说你刚才跟我说的没有任何隐情的，他就敢这么，他就敢批你的名字批上去，那我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帮，就是帮你说话啊，喷他个底儿掉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达成退换车的诉求，你连车都没看到，他都给你修好了，他说他修好了，你连车都没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们双方之间为什么会卡住啊？那现在基本上慢慢慢慢的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基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卡在这个地方？你还是得去4S店呢，对不对？你这样。

0: 合肥的同玉，同是哪个同啊？同学的同。
1: 同学的同，玉是上日下利。
0: 哦，上日下
1: 利。
0: 好的，同玉。
1: 嗯。
0: 好，行，我记下了。那这样，你等一下我的消息，我去问一下领克那边。但是你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去做。你先去了解一下车子有没有修好，好不好？先了解一下车子有没有修好，然后退换车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达不成的。但是呢，他给你做的这件事情，我先去了解情况。如果真的是他做的不对啊，如果真的没有隐情，他的确这么做了，我让他给你道歉，然后我也让领。

0: 好好好，麻烦您。
1: 嗯，好，客气。哎哎哎，这个车长时间不开啊，有朋友说车放坏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如果说作为一个 4S 店或者说厂家的理由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有点荒唐啊。就是你车子不管怎么样，你放在那儿，放出有没有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你说一个电动车啊，电池的这个容量可能流的比较低，又遇到了气温变化比较大，电池被饿死了呀，动力电池衰退比较厉害啊，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燃油车啊，我说真的，你放在那个地方，你有见过燃油车？很少见，咱们也不能说没有啊，相当罕见的说车子发动机出问题的，你顶多电瓶没电呐、啊、之类的啊，那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车子放的时间长了，比如说长时间不开，很长很长时间不

0: 推荐的吗？或者如果他真的要买这个坦克300的话，那个混动能不能考虑？可以啊，没毛病，完全OK啊。
1: 还有那个柴油车怎么样啊？他有个柴油版说是省油，就是老爷子有没有开过这种带大梁的车？他开过没有？开过的，就越野车他开过的是吧？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毛病，反正体验啊这种都一样啊，就是可能会相对来说硬朗一些，其他的嘛，我觉得柴油的也能考虑。反正在越野车系当中呢，长城的坦克系列的确是做的还是挺到位的，而且这个品牌的认知度也挺高。

0: 有统治地位的。
1: 好的，他有加10000块钱能买一个叫什么，就那个燃油的，是说是高配版的，有必要去加10000块钱买吗？我觉得这就看你自己呗，如果说加了10000块钱之后能有更舒适的配置，那是肯定的嘛，对不对？就看老爷子对这个东西看不看重，如果不看重的话，省下这10000块钱，你不是觉得油耗高吗？燃油版的，对不对？这10000块钱加油其实也挺好的嘛，是不是？对，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哎，好。 好，就这样，嗯，
0: 好，谢谢啊，哎，客气，哎，拜拜。来，有请3号线的徐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696啊，0571889969996啊，我们这个。

0: 好嘞，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欢迎打这个热线，咱们来咨询和交流。直播间有好多老铁问怎么打热线啊，怎么解决问题的，就这个电话0571889969996啊，打这个热线。来，咱们有请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得见吗？
0: 哎，你好，听得到，您是什么车？

0: 你光追究销售的责任，这个那厂家也不认啊。销售当时是为了可能承诺，他就想多卖一台车，多收一个订单，在瞎胡搞，什么都给你承诺。
1: 啊，对的啊，但是他就是包括我在退了以后，他后面一直说他都说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然后结果到最后的时候说退不了了。
0: 但是这个居住证，我觉得那视频上有老铁在说的，如果说你着急是。

0: 没有了，没有了。他那个车就是我说不要了以后，他转头卖出去，卖得很快，因为那个车就需要抢，那个车还挺抢手的，我觉得。
1: 就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车型了，是吧？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了？如果这个钱不能退的话，让他再给你提。哎，我问你啊，如果比如说现在我去帮你沟通，然后他还能够给你这样的一台价格的车，你能接受吗？
0: 啊，那我已经，主要是我已经买别的车了，
1: 你看这问
0: 因为
1: 题。
0: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有订车的需求的，然后就是所以到处看车嘛。
1: 那你这个订单得解决了，你再去弄其他订单。你
0: 因为
1: 这，
0: 他这个订单拖得太久了，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就想买车，然后包括4月份到现在都已经过了5个月了嘛。
1: 你说这个事儿，那你我，你电话别挂，你稍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

0: 是贷款不通过的这个方式来这个申请退定金，包括他可能向厂家那边报的也是这个贷款不通过的，就是这个要求，而不是那个客户。
1: 对，我知道，他给你推荐了这个方法嘛，然后你按照这个方法也走了嘛，但是厂家就是不退嘛。
0: 对的，
1: 那厂家拿到你这个订单是一定不会退的，那阿维塔现在卖成什么样子你也知道的，好不容易拿你个订单他会退吗？
0: 对的。
1: 行吧，我跟阿维塔那边再去 对称一下信息，我们同步一下信息，然后我看看怎么帮你去平衡一下这个订单，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不能保证，我不能保证我能够完全帮你解决，但是我尽力吧，我也得看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好，你等一下消息啊，好，就这样，拜拜。
0: 好好，谢谢，拜拜。
1: 哎呀，有朋友说的对啊，你不能参考别人的时间，所以说我刚才问了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是为什么呢？你们也别嫌烦啊，就是。

0: 我都不在意，你这跟他们一样，他们反正直播间里面好多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这是
0: 开个玩笑啊，就是
1: 对，
0: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呢？那像你这样的，说句实话啊，不是说我不是刚才是玩笑话，就是我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仅仅是一个故障码，跳着跳着消失了，然后再也没出现过了，那我觉得这个暂时先去别去管它了。
1: 嗯，
0: 你说现在上下班啊，工作啊，也挺累的，是吧？你跑趟4S店还耽误你时间。
1: 对，我就工作比较忙，一直没工夫。等我下班了，他们也下班了；我上班了，他们还没上班。
0: 对，是的，你就先，要么就先别去了，好不好？
1: 然后，对，我之所以想来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还有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啊，就是，我以前。

0: 共两个角，第一个角是什么？就打勾的，下面有个勾的。
1: 下面有个勾的，我也看不大清楚。
2: 就是中间现在那个安全带往右边数嘛，第一个是油门，应该是第二个白色的是啥我也不知道，第三个肯定是刹车啊。
0: 对啊，但是呢，我看的没错吗？你的油门一直在工作呀，这个。
2: 对，油门一直在工作，等到那个前车刹车灯亮了以后，这个0.3秒我就踩了刹车嘛，前面刹车灯亮了0.3秒我就开始踩刹车。

0: 反应更快嘛，他发现有这个安全隐患了，他不应该直接给刹车吗？
1: 你要么就不要动，他有可能会接入的，但是你敢赌吗？我相信是没有人敢赌的。那所以又回到了现在的、
0: 啊、
1: 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说法了。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0: 啊、
1: 你要么就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距离。你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你说你开了十几年时间了，老哥，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啊，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故呢？你知道吗？
0: 就是车距跟得太近了嘛。
1: 不是的，怎么会是这个呢？底层逻辑是什么？我问你，你上一台车是什么车？你告诉我。
0: 蒙迪欧。

0: 我跟你说，你听好了，我再提醒你一下，老哥，我提醒你一下，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啊，这一定是对你接下来开车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新能源车自重太重。
1: SUV 的新能源车除了自重重之外，重心还高，几种路面一定要记住了。第一个，起伏路面一定要注意车速；第二个，高架桥的缝隙处一定要注意去控制车速，因为高架桥你在行驶前半段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前面已经开始堵车了，前面这不是有车会制动嘛，对不对？然后你开的特别快，你开的特别快，如果说这一段距离当中是没有来自于金属接缝的，那有可能你能万幸还能刹得住，你明白了没有？但是如果

我刚才忘记提醒他了，那个断了没有？老哥，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直播间里面啊，我再跟你说一个场景啊，记好了，下地库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下地库的时候一定要慢啊，我告诉你啊，你老哥在不在直播间？在直播间一定要记住了，我刚才忘记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啊，下地库的时候一定要慢啊，记好了啊，这个很危险，这个很危险，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有可能如果刹不好的话，不是制动距离的问题啊，有可能车子会甩起来的啊。来，有请这个一号线的杨先生，热线是057。

0: 轮胎的嘛，他们就联系了那个轮胎的厂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边是那种五六线程那种，他们就是早上我要的数据把胎给到他们，然后下午他们就出了一份鉴定报告给我，就是那个交通轮胎那个厂商。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直接连工作人员都没有来，就让 4S 店的人给他们照了两张照片，然后就把这个鉴定报告出给我了。
1: 你有没有缺气行驶啊？
0: 没有，因为我上车的时候他没有跳异常。然后的话，我就是后期就出了事故之后，我不是就打电话先给保险公司，然后给厂家。当时我就看了一眼那个 APP 上，他就提示我，12:54的时候那个胎压异常，但是车辆没有提示，就是
1: 12:54提示你胎压异常了。然后，那我再问你一遍，从12:54到爆胎一共是多少时间？
0: 就是那个时间段爆的。
1: 你当时速度快吗？
0: 不快，就51公里。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
1: 那所以

0: 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好了，咱们继续有请这个热线上的刚才的，看一下啊，哎，杨先生、哎，那现在厂家怎么跟你说啊？你在外面换轮胎，他就不给你质保吗？
2: 对，厂家的意思是，如果我在外面换的话，他们也同意我在外面换。但是的话，如果后期再因为这个轮胎或者轮毂这些，再出什么事故或者是出什么状况的话，我整车质保就没了。

0: 啊，更好的保障啊，都在里面呀。所以说不能说 4S 店就是贵，当然 4S 店就是贵啊，我这句话相当于没说，就是我只是跟你说一个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毕竟他不是草台班子嘛，当然现在看来也是草台班子啊。就是那，但是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因为他跟厂家之间是有一个，他是有完整的通道的，是能够保障你现在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权益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轮毂呢在他那里换，轮毂在他那里换，然后呢轮胎呢自己去外面换。
1: 还有主持人，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爆这个胎嘛，我。

0: 因为我不懂嘛，然后后面我第二天我等了一下，然后座椅加热连通到门把手上面去了，这个就不知道，很烫吗？真的很烫吗？对，真的很烫手。然后第二天我观察了一下，我又在太阳底下放着晒着，然后其他的漆面上是有温度，但是也不至于烫手那种程度。然后后面我摸这个右后门的门把手，它确实非常烫手。 啊，然后我就给这个4000打电话，4000，然后让一个这个，
1: 哎，您是哪里的，老哥？我打断一下。
0: 哎，
1: 您是哪里的？
0: 我山西的。
1: 山西现在气温怎么样？
0: 现在气温，比十。

0: 事就你就放轻松，买了新车就是为了享受的，你就先去修，修完了以后再说，然后记住你把工单拿到手就行了。
1: 明白，
0: 好不好？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你毕竟想用车嘛，那你往后用，万一还有这样的问题出现，那工单有的话，那这样就好办了嘛。
1: 明白，
0: 好不好啊？
1: 嗯，明白明白。
0: 哎，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哎，好，好，好，好。
1: 好嘞，好好，感谢您。
0: 哎，客气，客气，客气。哎，好了，有请这个四号线的陆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来，陆先生你好。哎，陆先生你好。哎，你好，什么车？
2: 名爵 MG4S，
0: MG4S 什么时候买的？
2: 到货的话，是上个月十四

0: 喂喂喂，听到吗？
1: 现在好了。
0: 嗯，
1: 你现在开了免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个有空的话，把你那个手机啊，下方有个尾插，就充电那个地方啊，然后呢，拿个牙刷啊。然后呢，用点清洁剂啊，稍微弄点清洁剂啊，弄点酒精之类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啊去刷两下，啊，我估计下面那个石英器那个地方堵住了啊，来，好，继续往下走。然后这个车是上个礼拜刚刚到店的是吧？
0: 不是，是上个月8月16号左右吧，然后我是拿到手的。
1: 啊，8月16号，然后呢，现在什么情况？
0: 然后就是当我拿到之后，我不是要绑定那个 APP 吗？我绑定之后，那个 APP 上面有一个哨兵模式，我看到哨兵模式的记录，当时我记得是7月28号到8月

0: 看到招聘模式的记录，当时我记得是7月28号到八月那个10号，他都是在那个4S店那个展厅里面。
1: 就是放在展厅里面了，
0: 对，
1: 然后你怀疑这个是个展车。
0: 对，因为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一个展厅呢？因为当时上个月不是有 MG 007还没有上市嘛，就还没有发售嘛，还没有发售的时候，就全国就只有展厅才有那台 MG 007在那里展的，它那个招聘
1: 你
0: 模
1: 这
0: 式
1: 样，我
0: 当
1: 问你
0: 时
1: 啊。你很简单，这个问题
0: 啊。
1: 发生了以后，你对这个车有怀疑嘛？对吧？那按照正常的逻辑，
0: 对，
1: 我们肯定是跟购买的地方说，你这个车，我看到里面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哨兵。
0: 他是通过我一个朋友去买的，但是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叫他给我订的车，就是他是做那个车行嘛，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什么外面的什么顺风车行那种，你知道吧？然后
1: 你
0: 他是帮我去代购。
1: 相当于找了个代购是吧？
0: 对，他是帮我的代购，对，是的。
1: 为什么要代购
0: 然
1: 呢？
0: 后
1: 你自己不能去买吗？
0: 这是只能说这是我一个朋友。当时我本来是已经开车去4S店去买了，想去，就是已经想去

0: 没有了，
1: 没戏了，
0: 没戏了，
1: 肯定没戏了呀。
0: 就不能，那不能通过啊、他的车机或者什么记录能找到吗？
1: 你车辆公里数多少？
0: 我拿到手就45，
1: 45公里啊，那正常的，那这个没有什么好有疑问的。那你现在把这个记录都消掉了，那你还有什么好多说的？那你问4S店去要啊，你问4S店要这个监控啊，监控它还是有的，一般监控保存个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在你提车之前，只要能够论证这个车一直在展厅的，那这个就没有毛病啊。

0: 我有两个点要说起，展车那里我可以等他，就是回复，就是看一下怎么办。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朋友，我当时一直有跟他的那个就打电话的那个记录的，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订车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订的车是在哪里订的，他一直跟我讲，就是说是在广东梅州那里订车的。 广东，因为我是上的是广东省里面的牌照嘛，他那个补贴不是今年就是改了，广东省内上牌的，在广东省内开的发票可以补贴嘛。
1: 对。
0: 但是他这最后我上牌之前我都问他拿那个发票，他还没给我，上牌之后他给我那个发票，他是赣州的，
1: 江西赣州是吧？
0: 对。

0: 朋友。
1: 你看你这个不是很灵，你这个你心知肚明嘛，对不对啊？那我问你，谁应该对你负责？你告诉我。
0: 他呀。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就说，这件事就是，他就主要是他一直拖着我不去开那个发票，然后我就跟当时跟他说了，我说如果我领不到，
1: 嗯，
0: 但是那他就是要你给了，然后他说那我给就我给。
1: 对呀、啊，那赶紧给呀、
0: 啊。他就说叫。半个月的时候啊，他说一个月很不给、嗯，现在都半个月了。
1: 那你这个事儿我管不了啊，他是个无赖啊，相当于是、啊。
0: 对，
1: 他是无赖啊，所以说我还是得说你怎么认识？认识他多久了？
0: 还是比较久。
1: 比较久啊？
0: 比较久。对。
1: 那你这个眼，那我说句实话，老哥，你真的这以后交朋友你得注意啊，这毕竟还是不老少钱呢。你这个车我估计也得10万块钱吧，是吧？
0: 对，然后当时我叫他订的类似要订黑，是紫色那个黑，类似嘛，有点像黑的。
1: 嗯，
0: 他给我订的白色。
1: 肯定的，他不是说他给你订的白色，你还没有搞明白吗？是他从其他地方拉了一台便宜的车，他能够赚更多的钱，对不对？很简单的，为什么给你开赣州的发票啊？是因为赣州那边有一台车不是你要的内饰。
0: 对，主持人，你听我说一下，然后他很搞笑，他给我赔了10000。
1: 那赔了你10000是由于这个内饰订错了吗？
0: 对。
1: 那也还行啊，那能赔你我觉得不错啊，对不对？
0: 然后不是，主要是我有点想不明白，那你再赔我补贴的钱，那你的车的利润有这么大吗？
1: 对呀、啊、有两种可能，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利润很高，第二种可能性是他的确觉得对于心里有愧于你。他就把这些钱全赔给你了，明白了吗？
0: 但是他心里有愧的。

0: 对，网约车。
1: 哦，怎么了？
0: 对，我是上次8月30号，
1: 嗯。
0: 就是开这个车去跟我朋友去，他有点事情出去以后，就是剐蹭到下面一个台阶上面了。然后当时特别轻，我也没管。后面就是保养这个车的时候，他就是我们这个租车公司指定地方去保养的时候，说这个车不能开，然后说后板有剐蹭，然后当时拍的照，然后后面他们说就是。去这个要说是个电池包受损，然后去那个授权店嘛，然后拱墅区有一个授权店，过去以后拆开来，当时看了就拆的这个，

0: 觉得这个5000块钱是不是合理？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去弄了。
1: 现在不是说合不合理的问题，对方的财务，对方有权利要求他怎么修啊？
0: 对对，
1: 对不对？这个毫无疑问的。那除非说你问一下对方的这个对方的有一些疑虑是什么，或者说你跟他协商，就是你问他，如果说现在你相当于你在外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修理厂吗？更加便宜的，你能论证吗？
0: 对，我也去别的地方去问了。
1: 对呀、啊。那别的地方维修能比这个便宜吗？有吗？
0: 有
1: 的。那如果能比这个便宜的，那你就跟这个租赁公司去协商啊，你就跟他说，
0: 对，
1: 哎，你看我也不容易是吧，钱赚的也挺辛苦的，那你看我在外面给你找个修理厂修，你愿不愿意？那对方可能会有疑虑，说那我们这里是一直都是他们在修的，他们修的比较靠谱，我们也放心的。
0: 对，
1: 那你在外面修我不放心的，那他们可能也会提出一些要求的，那你们双方协商看看行不行嘛。
0: 对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2: 一洗青山，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才怪，我不敢说。

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3: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4: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

0: 队摘得桂冠，实现他们世界杯五连冠。季军战中，西班牙从此前半决赛失利的遗憾中强势走出，以81-58大胜德国，拿下了铜牌。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爸，我的小舅舅。
4: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5: 可我不抽烟呢。
6: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7: 打什么？
1: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8: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0: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1: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9: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

0: 无爱。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2: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

0: 再上休完七天之后呢，咱们再上三天。哦，哎，你再休。
1: 再休一天，哎呀，这么个逻辑，
0: 明白了吧？
1: 就是说跟大家说了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放假规划啊，上班和放假的规划，所以各位还真的是提前设置好闹钟了，而且还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在这个国庆节啊，包括这个清明节、劳动节和春节是有这个免费通行的，高速免费通行，
0: 是
1: 其他的是没得。
0: 啊，对，
1: 中秋是不免费通行的啊，
0: 是的，所以说大家这个要出行的话，可以提前计划好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个要不然你往后绕一绕啊，你比如说你是中秋想出门，你绕到国庆一块儿出，
0: 哎，对，
1: 不用要钱。
0: 对，然后之前不是跟大家来说到那个什么请假攻略了吗？反正你要是脸皮厚有假，你请三天休十三天。
1: 这玩意儿是脸皮厚的事儿吗？这玩意儿可能就是胆子大的事儿吧，这玩意儿。
0: 而且，因为我们之前上周之前都陆续更新了浙江省各地的秋假的模式了嘛。
1: 哎，是的，
0: 全是十三天，清一色儿的。
1: 你听听看吧，所以各位把握住了啊。

0: 真的
1: 你现在可以不穿
0: 啊？
1: 不是，我说你现在可以不穿
0: ，
1: 你到时候再穿，
0: 在自己车上也不能这么放肆啊！
1: 你先囤、啊，我说的意思是，你现在这个天气就用不上，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就是所以说，在杭州的这个服装店，秋装一般就是它进货都比较少。
0: 对对对，我有朋友已经开始买皮草了，已经开始，多少带点夸张。哎，但是提醒大家，真的是这样啊，因为咱浙江的天气，浙江人都知道啊，
1: 它是比较，
0: 比较
1: 调皮的啊，
0: 对对对，断崖式极端，好吧，好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道题也呼之欲出了，问问各位吧，今天你那儿啊，现在多少度？今天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啊，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伴各位，我们玩游戏送福利啊，今天的第一道题，问一问大家。此时此刻你所在的地方车里呀这个办公室里呀
1: 或者是室外呀
0: 哎对呀被窝里呀多少度
1: 这时候就进被窝了
0: 这时候这那我跟你讲啊我们平台有朋友啊真的是这样他就是5点钟他跟我说我开始下班了5:10到家了
1: 那也太幸福了
0: 那现在5:12差不多也该进被窝了
1: 确实啊
0: 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名声九六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今天啊此时此刻你那儿多少

0: 你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呢所在地方都多少度。
1: 哎呀，来华仔啊，是我们那个天王华仔不？
0: 是啊。
1: 华仔，
0: 我想要票，
1: 我也想要，
0: 买不着票，急得浑身难受。
1: 不是现在就是这演唱会门票怎么着呢？就是、
0: 哎、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就发现呢，咱这个演唱会市场可太火热了，
1: 太火爆了哈，
0: 对吧？你看周末过去不是那个谁吗？张杰和。
1: 周深吧，啊、是
0: 薛之谦吧，好像是、
1: 哦。反正就是张杰，很多人我看朋友圈都在刷，
0: 对吧？
1: 然后不是还有我们某位同事刚才下楼的时候还在聊吗？哎

0: 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再过五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
1: 嗯嗯，
0: 在红灯停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什么的，这个甲流啊确实是又起来了。
1: 哎，对，尤其是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啊，最近呢，在上海有多所学校和班级通知全员居家隔离了，所以有的家长会比较懵啊，因为第一时间会觉得，哎，好像。

0: 送出接下来点歌的权利。
1: 来吧，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啊，一共持续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里边发过来都算数啊，所以不要说我这不要抢时间啊，我第一我得没用的、啊。
0: 那我们不分先后顺序，
1: 是这意思啊？哎、来吧，倒计时五个。
2: 非的判断，而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当下际遇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而是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具体处境，用别人的框架与立场去理解自身的问题。我们和身边的人失去连接，却在网上和陌生人激烈争论。我们不再从生活出发思考问题，而是被遥远的概念和议题所绑架。这本书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向彪和单独的主编吴奇的对谈录，历时三年完成这场谈话。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从实践出发，从自我的具体经验出发，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红灯停，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啊？对，小男人，我说的就是你。
4: 小男人咋的了？
1: 他说他到家了。
4: 啊，他到家钻被窝了吧？
1: 钻被窝了，来吧，各位，钻被窝了。照片拍的怎么说呢？没问题啊，小男人的照片，没啥问题。
4: 是，人家这个红灯，你看他这个色彩搭配就比较艳丽嘛。
1: 哦，怎么说呢？
4: 有蓝有红有绿的嘛。
1: 那还是因为前面那个车都给他占了。
4: 这是在四季青那儿吧？一法清皇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在四季青工作，你五点下班，五点半就钻被窝，你这也是挺快的。
4: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那个对门以前就是在四季青，他做生意，嗯，然后他每天早上要起很早的。
1: 哦，这样啊？
4: 他因为他们很早很早就要起床，
1: 到三点半起床啊？
4: 对，反正不知道吧，可能因人而异吧。
1: 所以咱就是说，也是辛苦的，做生意也是很辛苦，
4: 都是蛮辛

0: 是，我真觉得还蛮好。你看这个林中漫步，林中、不好意思，林中徒步。
1: 来，林中徒步。
0: 徒步他正在路上，然后他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有红灯的啊，但是呢，天空也是有点渐变色啊，
1: 哎，也有点落日的。
0: 哎，有的时候我在想，照片拍出来是这个状态，那你肉眼看到的应该会更漂亮。
1: 是这意思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NUYOAH 啊，这位来自山东的朋友。
0: 山东的朋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都是红灯的状态。
1: 没问题。
0: 右边有一辆大巴车，是班车吧？
1: 对对对，是有辆大巴车，是班车。大巴车不就是班车吗？
0: 你看，我就是咱们观察还是蛮仔细。他和很多人一起回家。你把那个就是大巴车那个窗户给我敲开，你让他司机拨到我们996，我们陪他们一起下班。
1: 哦，
0: 不然怪无聊的。
1: 你说说也是，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那个班车上大家都不沟通交流的，
1: 哎、
0: 都在那儿发信息。
1: 那班车司机可能得报警，注意安全啊！
0: 他说你为什么敲我窗户？

0: 男篮是以3战全胜的表现结束了小组赛的征程，八强淘汰赛将会在本周三进行。
1: 哎，所以各位啊，今天上午呢，男篮表现的确实也不错啊，但是呢，还需努力吧。
0: 继续加油
1: 啊，不能飘，对不对？不能飘。那么接下来这道题来问问各位吧，就是今天上午男篮小组赛收官了，那么请问男篮啊，中国男篮在小组里边排第几？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到底是第一还是第二？
0: 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
1: 来吧，我们等会儿来选择下一位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朋友。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葡萄柚芦根水。葡萄柚剥出果肉，轻轻地压一下，煮好放凉的芦根水过滤。

0: 创作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1: 是很简单啊，不需要大家去什么构图啊，你就是你看到的落日就是最美的落日，
0: 就是那种随意拍出来的就是最好的状态。
1: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NUYOH 他说发了这么多是因为等会儿没落日了
1: 哦，
0: 那还有可能等会儿他到家了，进地下室了。
1: 行了，那各位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山楂苹果水，应季的山楂刚下来，配苹果啊，真的是一绝。苹果切薄片，山楂捏破丢进去，热水泡开放凉，再加上冰块，自然的酸甜味，饭后喝上一杯解腻助消化，家里老人小孩都能喝，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

0: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1: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2: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3: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4: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2: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5: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6: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4: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

0: 杭州的朋友，
1: 杭州的朋友啊、，Echo 发来的，又他又发一张同样的，他就是想，他就是单纯就是想来参加落日飞车
0: 啊，是吧？
1: 我就是不想参加那个红灯停，
0: 没问题啊。
1: 完了也不跟我们多说一句话，反正咱就是多发照片。
0: 哎呦，咱就说这照片拍的真的是还可以的。哎啊、
1: 对，之前看到他很多和我们在互动的时候，照片也都拍的还不错、啊。
0: 尤其是他出去玩的时候拍的这个落日啊，这应该是沙漠里边拍的，
1: 哎、真
0: 不错，真
1: 不错、
0: 啊啊，真不错。
1: 哎呀，
0: 有事还没事还是得出去玩。
1: 哎，我还没看过沙漠呢，
0: 没看过沙漠，
1: 没感受过，有机会去感受一下。
0: 等会儿下了班去听一听那个沙漠骆驼。
1: 行行行，
0: 感受一下沙漠。
1: 哎，那个时候那歌可火了，
0: 是吧？
1: 可带劲儿了啊！
0: 对，来看看赵小宝大王。
1: 赵小宝大王这两张，哎，这个落日也蛮不错的。
0: 嗯，
1: 他这是举高了拍的吗？
0: 他第一张照片、啊、
1: 在车顶。
0: 对啊，
1: 越过前车的车顶啊、
0: 哦！
1: 你看，
0: 是
1: 吧？
0: 是的，而且第一张裁的还真不错。
1: 嗯，
0: 裁的呀，恰到好处。
1: 是，
0: 嗯、
1: 我觉得第一张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啊，进入摇奖池
1: 啊！进入摇奖池啊！

0: 好吧，另外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开车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啊，很重要。除此之外呢，要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再说一下，就是再过10分钟啊，迎来的是我们的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
1: 可愿玩这个游戏了。
0: 哎，我们将通过拍卖的形式来出价，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好吧，那么我们来等待一下吧，等待一下平淡活，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发送过来。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2: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3: 全都有。
2: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

0: 对，
1: 那个金句也是网上刷屏。
0: 是的，说选浙大最幸福，啊、这个确实是还蛮押韵的啊。那么今年呢，浙大呢是有很多的新生齐聚校园，开启他们的大学之旅。
1: 没问题。
0: 但是呢，今年的浙大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本科生啊、研究生啊、国际留学生都是非常的数量比较多的。所以今天我们全民竞猜的这个环节，让大家猜的是什么呢？
1: 是今年2020

0: 说的是3650。
1: 浙江大学啊，2026入学新生3650，
0: 你就管本科生都不止这些了啊！
1: 你格局再大一点，
0: 你这个那就作为我们的基础线吧，3650啊，往上啊。然后呢，开心同学是说20000，
1: 两万也低了。
0: 比较接近了，但是也低了。那么目前我们的区间是来到了20000+，
1: 是20000到正无穷。
0: 赵玉明他说21350人，有零有整，很接近，但是也低了。
1: 这像是问了 AI 的，
0: 就是 AI 他不会给你一个
1: 大概20000吧，不会是这种，他一定是有精确到数字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精确他也不够准确。
1: 哎，是啊，21350低了啊，目前我们的出价范围是21350到正无穷。
0: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无限的接近，或者是给出正确答案了。
1: 是的啊，这个数反正是挺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要考虑个现实问题啊。有朋友说，那不得有100万新生？你说呢？
0: 100万新生啊，那咱咋的都人均浙大呗？
1: 是吧？所以也没那么多。
0: 想那没事儿。

0: 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路上一定是安全第一位。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啦，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山楂苹果水，应季的山楂刚下来，配苹果啊，真的是一绝。苹果切薄片，山楂捏破丢进去，热水泡开放凉，再加上冰块，自然的酸甜味，饭后喝上一杯解腻助消化，家里老人小孩都能喝，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秋月梨紫苏茶。天气还热着，嘴里呢总是发干发燥，秋月梨切薄片，

天知道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呀？最近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运动可能是最佳的逆龄密码，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了，也更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又到了买各种创意月饼互相送的时候了。想要创意，不如回归传统，今年吃一点来自唐宋的点心传奇果子，发轫于盛唐，兴盛于两宋，后来传入东瀛。早在唐朝时期，我国就有了糖果子，是一种传统的佐茶甜点。当时的百姓会将点心做成半透明状，也善于将米粉染成多种颜色。光是记录可考的烧尾宴上的糕点，就有金乳酥、剑风萧、巨圣奴、玉露团雕酥等20多种。唐代诗人王建在诗中写下了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的句式。虢国夫人家中的名厨早在唐代也发明了豆沙的雏形和带馅糯米团的糕点形式。进入宋代，制糖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宋果子发展更为繁荣。以糯米为底，常常混合精制动物油脂，制作的时候还会加麦芽糖或茶汤、蜜饯和干果。如今中式美学以传统文化复兴，在今年的中秋节，如果你吃腻了月饼，唐宋果子可以来一盒。

0: 心律失常等问题。
1: 哎呀，我那个朋友要小心了。
0: 另外，因为脂肪分解太快，会导致血当中的脂肪分解的代谢产物酮体变多，引起酸中毒，后果严重呢。当然，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基础体重也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张鹏介绍，减重目标和速度需要根据自身体重以及是不是合并了一些疾病来设定。超重和轻度肥胖的人群，合理的减重目标是在3到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10%到15%。如果是中重度肥胖症患者，需要根据身体情况设定更高的减重目标。那如果连续每天减重超过1斤，就属于减重过度了。为了做好体重管理，张医生也建议做到养成每天晨起量体重的习惯，同时要记录每天的运动情况、睡眠情况还有进食情况。另外，体重下降以后，不要因为过度喜悦而放弃健康的生活方式，反复减重，体重反弹对于身体造成的危害甚至高于不减重。要坚持运动加上均衡饮食的组合，才能保持

0: 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1: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迪卡 Joyce 的音乐是一场关于情绪的沉浸式体验。他们的音乐融合了爵士、独立摇滚、后摇滚、迷幻、lofi 等多种元素。这支乐队最引人注目的渊源是其和草东没有派对的关联。主唱郑静茹曾是草东的贝斯手，这一背景让他们经常被拿来做比较。但 Dika Joyce 无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更偏向内省和迷幻的道路。

0: 是由头抽油、二抽油、三抽油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的。生抽它就是保留了较多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鲜味物质，所以生抽的味道比较鲜，主要用来给菜品提鲜。而老抽的话，那是生抽提取之后对剩余的原料进行再次加工，经过二次发酵提取得到的酱油。为了使得老抽具有更浓郁的色泽和醇厚的风味，在制作过程当中通常还会加入焦糖色等进行增色增味处理，所以老抽的味道就比生抽更重，颜色也就更重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的旁边人二。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啥景区的女厕所永远在排队呀？据世界厕所组织统计，对，有这个组织，女性上厕所平均时间是89秒，男性是39秒，女性所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2.3倍，但是这一两分钟的差别并不是

绝美的画面给骗了。温柔的皮囊下是赤裸裸的人性贪婪与悲剧。穷小子比尔为了摆脱贫困，让女友艾比嫁给了富有的农场主，假意是兄妹，实则暗度陈仓。本以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财富骗局，却在这片天堂般的麦田里慢慢滋生出爱情、嫉妒与毁灭。农场主温柔善良，却身患癌症。他对艾比真心的付出，对比尔的信任包容，在谎言面前显得格外可悲。艾比在财富与真爱之间摇摆，比尔的贪婪一步步将所有人推向了深渊。还有天真的小女孩琳达，用稚嫩的旁白讲述着一切，更显世事无常的残酷。这片金灿灿的麦田看似是人间天堂，实则是困住所有人的牢笼。他们以为抓住了财富就能拥有幸福，却忘了欲望从来都是无底洞。当谎言被戳穿，嫉妒爆发，枪声响起，所有的美好瞬间破碎。所谓的天堂之日，不过是一场短暂又虚幻的梦，梦醒之后只剩满目的疮痍。很多人说这部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痴情啊，步步。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7: is coming。
8: I lov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

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初遇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6: FM 九九六，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生
6: 潮生活。
8: Welcome
9: FM is coming.
10: I love it.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你指着夜空对我讲述。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4: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

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

0: 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真正的赛场能量接续爆发，

0: 续了。二十号起呢，沿海地区又将转为多阵雨的天气。当然了，近期的气温整体平稳啊，依然是早晚清凉、午后微热的节奏，体感总体呢是舒适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调整着装。
1: 今天早晨最低的温度，沿海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0: 嗯，
1: 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

0: 核心呢在于跨越象山港的 8.276 公里路段。当列车驶过咸祥站之后呢，窗外很快便会迎来壮阔的东海海景。如果说想下车看海，推荐呢在大木湾站下车，出站即可通过接驳交通抵达沙滩与景区，实现出站及度假。
1: 马上我们也会迎来这个中秋跟国庆的假期了，等这个12号线正式开通之后呢，市民和游客就可以去打卡了。

城市主干道等重点路口执勤服务。那么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近日啊，这群钢铁交警已经全面的换新升级，升级之后的机器人究竟新在哪儿，又强在哪儿呢？咱们的记者也是实地探访了路口进行了解。杭州的环城西路省府路口是北面进入西湖景区的主通道之一，常年的交通流量大，早晚高峰车流集中，非机动车穿行不断。正因为处于繁忙的路口，声音较嘈杂，以往单一的语音问答模式之下，游客听不清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向标吴奇，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本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对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指的是把人放入具体的境遇环境当中去反思，既不去抽象的谈论世界，也不去狭隘的陷入对错是非的判断，而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当下际遇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而是因为脱离了自己。

0: 14岁，有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比例超过2/3。他们不仅是冲金的生力军，更代表着中国体育的未来。
1: 是
0: 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新星之一了。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她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成为了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71.74米的成绩更是刷新了亚洲纪录。体操女队派出的5名选手全部为亚运新兵，与奔涌的青春浪潮形成动人呼应的是一批跨越多个周期的体坛老将。32岁的中国游泳名将汪顺将在名古屋迎来自己的第5届亚运会，而51岁的体操传奇邱索维金娜，无疑呢是本届亚运会最具分量的老将代表。从一九九

0: 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996陪你暖心出发，
2: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3: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4: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七天呢，我省的云系比较多，那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雨水均呢将暂时的告假休息，天气舞台有多云。

0: 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的方案。
1: 国际乒联14号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

0: 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1: 7:46，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的事儿啊。中秋国庆临近了，多个第三方平台呢陆续发布了文旅大数据的预测。与往年不同啊，今年江浙沪区域在多项指标当中表现突出，从民宿预订到机票搜索，从赏月航班到出境长线，长三角呢正成为双节出游的核心引擎。近期发布的一份中秋国庆民宿市场预测报告显示，双节期间呢，江浙沪成为了民宿预订的热门区域。近期热度较高的绍兴，双节期间在平台上的搜索量提升123%。此外呢，该平台上假期最受欢迎的县域目的地榜单当中，咱们浙江的淳安县和缙云县入选了。杭州部分的城区呢，将今年的秋假安排在9月28号到30号，学生们最多可以连放13天的假期。那么充裕的假期呢，极大的拓展了出游的半径。
2: 去哪儿旅行大数据就显示了，秋假安排公布以来呢，截止到9月10号，杭州飞往新疆克拉玛依、格尔木的搜索。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看完《德州巴黎》这部电影，我真的整个人被一种顿重的孤独给裹住了，半天都缓不过神来。这不是一部快节奏的剧情片，甚至大半段都是漫长的公路、荒芜的沙漠、沉默的对视。可就是这一份极致的慢与静，把现代人的孤独、遗憾与救赎扒得淋漓尽致，堪称文艺片的天花板。男主崔维斯从德州荒芜里踉跄走出，衣衫褴褛，失意失语，像被世界遗弃的孤魂。被弟弟接回之后，他唯一的执念就是寻找失散多年的妻子简，以及弥补对儿子亨特的亏欠。

7:5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说说路上的事儿啊。今年5月1号呢，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15台航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式上岗了。那么记者昨天了解到的消息啊，近日这群钢铁交警已经全面的换。